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大蓝鲸 Live 当中，我这位朋友他说，端哥早，我的平平无奇的白色猫咪，蓝色的眼睛朝我慢眨眼的时候，真的是太优雅迷人了。确实猫咪的它的这个眼神啊，透露出一种就是优雅和高贵，以及对你的一种不屑。对，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哎，就是他会觉得说你是我的仆人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铲屎官啊，这个主子是猫咪啊，这仆人呢是咱们这个养宠人啊，是咱们铲屎官，也能可见一斑啊，因为猫咪有它独特的性格的一些特质。那猫科动物呢，本身在自然界当中呢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哈，大家所熟悉的老虎啊狮。

顶奢大牌海蓝之谜零七捡漏，价格直接封神。新款的精粹水仅需359，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那买3瓶还能再低到300块一瓶。它是正装150毫升，抢一瓶少一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根本不需要过多介绍。它是无数的明星贵妇一年四季必备的续命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集修复维稳抗衰提亮修护屏障五合一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粗糙松弛，用它全部对症，换季烂脸、屏障受损、反复敏感，一瓶精粹水直接稳住整张脸。尤其是今天专柜1/3的价格359，买到的是新款的升级版的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3瓶拿，因为3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

9点38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为各位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大家好，我是张端。我们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要推荐到的一款宠物哈，大家也就是非常喜欢的美国短毛猫。这个美短的这种类型的猫呢，大家都比较清楚的是它有一种虎纹的这种斑路哈，白灰色的是比较多的，体态呢非常的匀称矫健。成年的体重呢大概在4到6.5公斤，寿命呢12到18年，体质呢很皮实，非常的抗病，换环境呢也不容易应激，是家养品种里容错率非常高的选择。性格方面呢动静结合，好奇心很强。

0: 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兰蔻精纯面霜哈，各位可以来登录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

0: 晒死你。回去休息一下。我们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二三十年前，其实我们国家的很多体育生，比现在的训练条件没法比，然后有思想准备，嗯，所以那会儿你是觉得哎很幸运还是怎样？
1: 也不是幸运吧，其实在赛道过程中跑到后半程就觉得哇，意料之中，这个冠军肯定是我的。对，
0: 肯定是我的。你看，多笃定的一个念想。嗯，就是当你在最终阶段你看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浑身上下都是很愉悦的，你剩下的就是一种喜悦，真的没有那种说别人所想到的，你脑子里当时浮海的什么样澎湃的场面，其实也不一定有，就是两个字，愉悦。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跑者在追求一场比赛、一个成绩、一个排名的所有的原因。就是所以有时候马拉松它就是一件真的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过去在他身上花到的每一分每一秒，可能会在某一个点上来集中的回报你，但是这一点你不能过分的去期待。当你过分去期待的时候，有时候收获的时候反而是失望，
1: 没错，
0: 对吧？这跟我厦门也是这样。
1: 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我厦门的 PB 的那个幅度比你大一点啊。只有这点显摆。
1: 听说破三了，270分钟，
0: 270分钟，一时之间在跑圈内传为佳话。美珍以前是从场地赛成长起来的，最开始是5000、1万，1500最开始。
1: 对，我最开始练的是800米、1500米。啊，
0: 对，我问一句，你1500米最好成绩？
1: 1500米是4分23。对，
0: 你对自己的判断，我李美珍很有天赋，我未来会在这个项目上有大的进展，是什么时候？
1: 在这个项目中有进展那一年应该是21年吧。对，其实以前800、1500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真的没有想过。但
0: 那会儿你有没有想过你800、1500会成为这个场地赛的职业运动员？或者说是我给自己定了，我就要在这个800、1500上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出现。
1: 其实我那时候进入专业队是2015年，那时候就已经是属于职业运动员了。
0: 啊，就已经是那会儿。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双积分状态？
1: 也是2015年。哦，
0: 在那个时候，然后但是那会儿就完全没有想到说我在42公里上面会有，
1: 从来没想过。因为其实我当时在我们李教练组的时候，李国强教练组当时手下有18、9个女生，其实那时候有几个师姐是练马拉松的，我后面在想她们每天的运动量好大好大，我身为一名800、1500米运动员，我每天的训练量可能最多就14公里，我看着她们，我的妈呀，18公里、20公里、30公里、40公里，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打死我也不会跑马拉松的。
0: 对，就觉得好辛苦，是不是？
1: 好苦。对，
0: 所以我就真的，那你为什么就拉你弟跑马拉松呢？严福，来过来，来坐。此时此刻给你一点机会吐槽一下你姐姐。
2: 哎，
0: 来
2: 感受一下，
0: 先说一下像不像，像不像？来，你觉得像吗？
3: 像啊。
0: 真的吗？
3: 不像。
0: 我问过院长，你好像他说不像，是不是？啊，对吧？
3: 眉眼和鼻子像。
0: 但是呢，就是我从感觉上眉眼之间的感觉上是有一点像的神似，但是不是那么的那种脸型啊，那种像法。
1: 对，
0: 严福以前啊，我来介绍一下啊，李美帝啊，他是练100、200的啊，然后其实100的速度已经跑到了10秒85，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厉害了。这个是成绩是一打健将了吧？
4: 一级
0: 打一级了，打一级了。所以，其实练短跑的人，我认识好多，他们是对长距离非常抗拒的。同在一个竞技场上，有长跑队，然后有短跑队，他们一起训练，这两边就是完全训练体系又不一样，偶尔在一起
1: 了。长的系统备战一场全马，我是要跑900公里的。月跑呀，
0: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每一面光鲜，它的背后都是付出的很多，大部分人无法坚持，无法去付出的努力。严福，这个我们今天这档访谈节目呢设置了一个小环节，这环节就是你跟你姐这么熟了，

0: 如果现在让你提一个你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姐必须如实回答。你有没有这种问题？你随便提一个。
1: 我想问我姐的是，平常是除了训练，然后在家里干些啥打发时间？
0: 这你都不知道吗？
1: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她在干什么。
0: 就是，不能吧？
1: 因为他有时候备赛嘛哈、我会去打扰我姐啊，放心让他去训练。
0: 就是哪怕你们在一个房间里，可能他在听音乐也好，看书也好，或者说听歌睡觉也好，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屋里干嘛。
1: 对，
0: 就差不多。然后，对，你解释一下那、这个，他你在玩猫，我估计。
2: 对，看剧玩猫呀。
0: 真的、啊，但我你看我能猜到。除了这个，有没有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就是。非马拉松的问题，
1: 长期在外会不会特别想家？
0: 然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2: 当然会想啊，想念妈妈的饭，对，还有就是想念家里人很多很多，就像我每次回家就是过年，十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0: 这个我要提到林美珍刚刚发过的一条Vlog 的视频，就是带着他弟他们一块儿回家，然后扛着锄头，
2: 陪他去种地
0: 啊，帮家里人种地啊，跑一跑啊，因为你们是这个福建龙岩，对吧？然后我们也去过很多次福建，我是真的感觉福建和广东地区的过年的那种亲情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美珍。到目前为止，全国的马拉松城办马拉松的城市，你基本都能跑过了吗？大城市或者说省会城市，
2: 好像差不多吧。
0: 差不多。你有没有？因为我们真的是出来有时候跑马拉松是放松一下。你有没有说某一场马拉松，我就是想去玩玩的？有没有？
2: 目前没有，就是一根筋绷得太紧了。对，我如果有一天的话，我还是想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马拉松的氛围。
0: 美珍，你有没有自己想过？就是我在某在一直向前。特别感谢美珍在今天在家里啊接受着我们的访谈，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啊，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再试试那顶假发，再来试试能不能跟美珍同步一下。特别感谢美珍出镜。那今天我们的马拉松之感就到这儿告一段落，来关注一下美珍的抖音号，咱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之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3: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
4: 流汗有意思。
3: 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4: 入门干货，
3: 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5: 流汗真的有意思，
6: 流汗真的有意思。
7: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一期的流汗有意思，我是龚跑跑，一个深耕运动领域多年的玩家啊，也是一名运动博主。这档播客呢，陪大家聊最火的运动话题，扒最新的装备干货，我们听最真实的运动故事。运动呢，从来都不止于专业的赛场，普通人的每一次流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各位呢，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啊 ，TFM 1011的拼音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小宇宙、Podcast、喜马拉雅、大蓝鲸平台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啊。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流汗有意思，那我们接下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新手到底应该练什么。很多小白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么多的运动，跑步、跳绳、跳操、力量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流汗有意思，我是龚跑跑，一个深耕运动领域多年的玩家，也是一名运动博主。我们的这档播客呢，陪大家聊最火的运动话题，扒装备干货，听真实的运动故事。运动呢，从来都不止于专业赛场，普通人的每一次流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TFM101 的拼音。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大蓝鲸、小宇宙 Podcast、 喜马拉雅平台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运动到底该怎么练、怎么吃、怎么恢复啊。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新手的这个运动的话题。很多人在开始运动之后呢，会立刻给自己上两套枷锁，一边呢在疯狂的运动，一边呢在疯狂的少吃啊，少油少碳，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坚持两周暴食疲惫，最后运动计划彻底崩盘啊。其实运动饮食呢，真的不等于苦行僧。我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我都会觉得我每天这么大的运动量，其实就是为了更放心的吃。但是呢，这个放心其实也是打引号的，并不是什么你都是必须要多吃的哈。所以今天小白到底该怎么吃，我们就来讲一讲可以落地的一些思路啊。首先我们要破除一个误区，就是运动饮食的几个大坑。第一个误区就是运动就必须要少吃，吃得越少瘦得越快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过度的少吃其实会直接让你的精力垮掉，你的训练会无力，你也会掉肌肉，甚至你的情绪会变差，你很难长期的坚持。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哎，一到运动的时候我就这个不吃那个也不吃，那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的烦躁，然后甚至还出现了掉肌肉的情况。你会变瘦，但是呢你并没有达到一个好的训练的效果。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误区呢，就是只要我运动我就可以随便吃啊，运动完之后奶茶炸鸡啊随便造啊，消耗全部吃回去，这个就是也很不对的一种做法啊，两个极端了。第三，这个误区就是也有很多喜欢健身的人特别喜欢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必须要吃一些运动补剂，蛋白粉，各种维生素，觉得没有补剂这个运动就等于白练啊。我其实挺反对吃这些补剂的，当然有些补剂呢是有用啊，说实话是有用的，可是有很多的补剂呢，不知道对身体它的整体的吸收是不是会能够起到

亳州当地骄傲的都放进了街道的名字里。市区南北向的街道都是以历史名人来命名的，而东西向则是药草名。城市的中轴线直接叫做魏武大道。今天我们第八期旅行带各位乘坐高铁从我们江苏出发抵达安徽亳州。

刚才也提到了，在亳州有很多曹氏家族的墓群。其实对于亳州的居民来说，在市区看到曹氏墓葬本身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千年过去，这些墓葬成为了城市景观，而作为城市的中轴线，魏武大道两侧就有两处曹氏家族的墓葬群。魏武大道的西侧是曹操的祖父曹腾之墓，而在曹腾墓的西北处则藏着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被发现的时候，里面有一件金缕玉衣，而出土的时候就仅剩下头部和一只鞋了，其他部位破坏严重。银缕玉衣长188厘米，有2000多块的玉片，再加上银丝编缀而成。在东汉，这已经属于王侯级别的陪葬品。目前银缕玉衣就在亳州的博物馆内。而在曹腾墓向南1公里，在魏武大道的东边就是张元汉墓，因为张元村而得名。但是同样，随葬品被盗严重，墓主人的身份也难以确认。有学者推测，这儿有可能是曹操的弟弟曹德的墓葬。第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一起坐着高铁出发，先去到邻省安徽的亳州，接下来我们也将会继续出发，高铁直达去打卡这一座晋北古城。

0: 迪巴巴去旅行广告时间，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面霜，即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购买了。那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就是兰蔻的精纯面霜了，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大促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即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直接抢了。今天大牌美妆还有限时大促，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就可以带走两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快抢起来喽。
1: 你有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等一下。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

0: 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着各位乘坐高铁出游，刚才推荐到的是邻省的一座特别容易被误读的城市亳州。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出发，去到的地方就有点远了，在山西，山西的北边朔州。很多人知道它，其实是因为应县木塔，也因为前两年大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座城市也进入到了年轻人的视野范围。我们常说地下文物。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噼里啪啦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一起坐高铁出游，逛完了邻省安徽的亳州之外，我们要去到的稍微远一点，在山西。常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是看山西了。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座古城本身就是历史迷、古建迷还有碳水爱好者的天堂，它就是朔州。这座古城的名字会让人想到朔风凛冽、金戈铁马的悠远往事，但事实上它的建成史的确跟马有关。当时的秦朝大将蒙恬率领30万铁骑奔袭到这儿，被这一片塞外绿洲所吸引，就在桑干河畔建立了专门养马的地方。而到了北齐天宝六年，文宣帝高阳在这治州，就叫朔州。本身朔就有着北方之城的指誉，那朔州从此就成为了固守中原和漠北的一座英雄边城。黄河、长城还有古建，朔州的看点非常的多。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就带各位来详细的解锁朔州。这座城市不仅有着应县木塔，还有着辽阔的大漠风光。

传奇之城。当然古城找吃的也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羊肉和面食当仁不让的主角。朔州的右玉是特别产好羊肉的地方，盐煎羊肉很考验厨师手艺的一道硬菜，而羊杂汤满大街都有的小吃，当地人喜欢早上起来就喝上一碗羊杂汤，还要配上刚刚出炉的掉渣饼。那至于过油肉、刀削面、黄米凉糕，还有油面靠姥姥，这也是古城常见的地道的山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
1: 用严谨的图文资料就记录了这一座始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木构巨塔，当时就确认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的格式建筑。梁思成用中英双语的标注木线应县木塔的手绘图文，到现在还是最受欢迎的木塔纪念品。时至今日，每一个来到应县木塔前的人都会发出跟梁思成当年一样的感叹，这一座塔实在是太漂亮了，本身历经千年，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真的是新的木结构的塔没有办法比拟的，矗立在蓝天之下如此的雄浑大气，白云缓缓地掠过塔身，仿佛就是千年岁月留下的一声轻叹。走进木塔的底层，那中心供奉的是高11米的释迦牟尼的坐像，莲台下方有彩雕的天王和盘龙，四壁都有绘画，绕塔一周，俊极神功、天下奇观，各种各

0: 他的解决问题的地方相对私密，那男生可能就是可能一字排开，是吧？雁别翅排开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下意识会这样。其实源于是自尊，然后有的甚至难以启齿，哪怕我们是再好的朋友，我都很难会去讲，哎，我最近是可能有一方面力不从心。
1: 您说的其实就是不是叫？迎风尿三丈，然后顺风也湿鞋的这种感觉，是吧？
2: 你看专家有专家啊。
0: 我最近还好，但是您说这个确实是我们有时候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事情。
2: 嗯，
0: 这个不避讳，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像刚才许源介绍的，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关键部位它会慢慢的有一点肥大，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和状态。
2: 嗯，
0: 那么在您这么多年这个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您擅长这个机器人的微创根治的手术，
2: 对，
0: 能不能分享一些您印象比较深的这些前列腺癌临床的救治案例呢？
1: 嗯，一般来说呢，其实在体检的强调上说，这个 PSA 的检查，特别是我们讲前列腺肿瘤指标的这些检查呢，往往被大家所忽视。这个前列腺肥大或者前列腺增生，是个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生理，或者是叫简单的随着年龄增长的，这是就大家普遍都是这样认为的。但这跟我们这个病理的类型密切相关。
0: 嗯，
1: 那大部分的前列腺癌是属于叫腺癌啊，那我们还有一部分比较少见的病理类型，包括导管内癌啊，还有包括导管腺癌啊，特别还有神经内分泌化的这些肿瘤，它就不是一个蓝癌。而且在前列腺的病理里面，前列腺癌的病理里面，
0: 嗯，
1: 我们还分为几级，比如说3+3级啊，3+4级啊，4+3级啊等等，它随着评分的增高，那这个恶性程度是逐渐增高的。那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前列腺癌的患者他的肿瘤都是蓝癌，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2: 嗯，
1: 那比如说格雷森评分如果是3+3分的这个患者来讲的话，他应该说发展的是非常慢的。
0: 嗯，
1: 但如果这个患者是个5+5分的话，他的预后会非常的差，进展会非常的快。那什么样的患者我们可以来做这个主动监测呢？
2: 嗯，
1: 其实最早的指南是认为这个3+3分的这部分患者可以做，那现在3+4分的也认为可以做，但是4+3分他就认为大家就不适合去做。当然了，也跟我们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情况密切有关。
2: 嗯嗯，
1: 那如果这个患者是个80几岁的，这个年龄偏高的或预期寿命不足10年的患者的话，那我们有一些病人是适合去做的。或者说我们用药以后，这部分病人他因为心血管的一些疾病不能耐受这个药物治疗的话，那这部分病人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做主动观察、主动监测这样的工作。但主动监测并不是说我们不去管它，而是定期的去检查。
2: 嗯，
1: 对，去观
2: 随访观察，
1: 对，关注。
2: 想关注更多江苏广播精彩节目和内容，请您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也欢迎您在大蓝鲸上搜索健康科普服务播客节目健康养乐说。
0: 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各位朋友，咱们一会儿见。

0: 啊，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的话，我们可能要降到 2.5 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有我们的临床医生在做手术的更加得心应手。
1: 嗯，
0: 那跟普通的这个开放手术相比啊，以前我们刚开始学习这个前列腺癌根治的做学生的时候，开放手术基本上每个病人都需要输血啊，手术时间也特别长。
1: 嗯，
0: 那现在呢，在微创治疗下面呢，基本上每个病人都不需要输血。
2: 嗯，
0: 啊，出血都在50毫升以内。那尤其是在这个机器人手术下面呢，它的放大倍数更高，那机械臂更加的灵敏。
1: 嗯，
0: 那我们的切除、止血还有吻合，它就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在因为前列腺它属于的盆腔最下面最低的那个脏器呢，那个地方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
2: 对，
0: 那在这特别是适合这个机器人手术它的操作，因为机器人手臂非常的细，比我们的手指还要细，对吧？那我们如果要做手术，整个手下去，那它的空间要求就更高。
1: 对，
0: 但是机器手臂，
1: 嗯，
0: 它因为更细，它进去以后呢，它的分离呀，就更加的轻柔。
1: 嗯，
0: 而且在放大的这个10倍以上，我们对血管看得清清楚楚，就可以预判哪里是血管，
1: 哦，
0: 我们及时的给予结扎呀。或者是电凝啊，这样就避免了术中的这样的一个出血。
1: 嗯，
0: 尤其提到这个神经保护，其实是包括尿控神经啊，还有勃起神经，其实是前列腺癌手术患者其实他最关心的，
2: 对，
0: 就是我的生活质量，
2: 嗯，
0: 会不会因为这个手术而影响？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机器人手术就显示它的这个优势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那不管是保留神经、保留尿道等等这些手术的方式呢，都能够让术后的这个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漏尿啊等等降到最低。
2: 嗯，
0: 降到最低，其实确实是看这个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数据啊，
1: 嗯，
0: 它跟开放手术还跟腹腔镜手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1: 嗯，
0: 对。
2: 那如果说这次手术做完了啊，大概就是多久能够去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这个功能和状态呢？
0: 一般来说呢，现在跟之前这个疾病已经复发了，那并不是说它是懒癌它就不会复发。
1: 嗯，
0: 那还是有一部分
1: 懒癌也是癌呀。
0: 对，还是有一部分病人会复发的。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并不需要这个病人去做这个焦虑的事情，还是要跟着这个医生做好这个定期的这样的一个随访。
2: 对，
0: 这非常重要。
2: 嗯，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排泄啊或什么也好，不单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正常啊排泄毒物的过程。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它其中啊，为什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专门有这么一项要去检查它？
1: 对对，是
2: 检查你的排泄物，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这个你身体当中啊，五脏六腑，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微量元素吧，
1: 嗯，
2: 是吧？这些等等东西的体现都在其中。说一个就是挺好玩的一个题外话，想当初中世纪的时候。

0: 这往往面临了两个特别大的问题啊。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是给他们的留白和户外的时间和空间太少了，他的孩子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学校啊，然后后面还有有的还有辅导班，然后家庭，基本上就这三点
1: 占满了，
0: 占满了。那这样他没有他去感受真实生活的这样的时间和一些空间，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些释放压力的这样的一些空间，
1: 嗯，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对于现在孩子的成长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压力，
1: 嗯，那对于家长来讲，他们现在都很焦虑，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妹妹，她孩子才上初一，我也就是很着急，好像别的孩子都已经学了，我还没有学怎么办？那现在家长这种焦虑啊，为什么会这么焦虑？这个对教育的理解和我们，因为我孩子大了，就和我们当时对教育的理解可能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嗯，
1: 他们焦虑的点在哪里呢？
0: 其实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你当时你焦不焦虑呢？
1: 我不焦虑。
0: 你当时你不焦虑？
1: 对，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像周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大家都在讲，哎呀，孩子的学习没有现在这么多。
0: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有几方面的原因嘛。
1: 嗯、
0: 第一个是本身是现在信息确实是非常的发达。
1: 对。
0: 这种各种纷繁的信息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会影响干扰的家长的一些判断。
1: 对。
0: 可能本来我们想着，哎，幼儿园的孩子我出去玩玩就好了。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我去感受和与人交往。
1: 跟大自然接触。

0: 家都学了，老师就一带而过了，所以我要学呀。
1: 其实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其实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是非常的国家啊，包括主管部门是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类似于拼音要教足多长时间
0: 啊、
1: 要教几个单元，要花多长时间去教。其实是家长可以没有那么焦虑的，但是呢，我们的家长呢很容易被周边的信息所裹挟，看到别人已经抢跑了，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剧场效应嘛，别人都站起来了，我不站起来我就看不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信息的裹挟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是家长呢还是有一定的思维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可能是因为升学，因为学历等等等等的一些原因，我们确实是吃到了一些时代的红利。那家长呢依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性，觉得我们如果孩子他没有能够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学校的平台，那他未来的发展可能就会受限。
0: 对，
1: 但实际上您我其实都可以感受到，那未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学历的红利其实没有那么的高了。反而来讲，如果孩子在哪些方面他真的很擅长，把他的长板充分做长，这个可能是他，但是像我们普娃往往就是感觉哎，他的漏斗就是按起葫芦起来瓢。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在这里面其实就是他

0: 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过这样的瞬间，明明想好好说话，出口却成了伤害；明明想靠近，却把对方越推越远；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0: 好，时间是15:3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要
1: 有一个一两项的体育运动也很重要。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学会和周边人去相处。就是和周边人打好交道相处，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种小环境啊，
0: 是
1: 啊，就是人文交流的小环境
0: 哦，这个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到了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出现很多身心问题，往往是因为社交带来的困扰。
0: 哦
1: 啊，对，所以我是觉得你、
0: 哦、这个在我们以前的嘉宾里面很少提及，只是讲到了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小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社交能力。
1: 对呀、啊，和人交往、嗯、而且
0: 交往能力，
1: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点，就是现在 AI 时代呢，就是我们很多的问题可能用 AI 工具可能就帮我们解决了，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越需要跟人和人之间的真实的链接。
0: 对，
1: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0: 很重要
1: 啊、嗯。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在小学的时候就学会让他怎么去跟老师打交道，怎么去跟周边的同学打交道，对吧、
0: 嗯、
1: 老师可能就未来你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嗯、你的领导，
0: 对，
1: 同学可能就是你的同事
0: 、
1: 啊、同伴，其实学校也是个小社会
0: 一样的，
1: 所以这样的社交能力我觉得在小学的时候也是应该去带着他去
0: 有意识的培养、嗯、
1: 包括有的时候也不要担心有矛盾有冲突、
0: 嗯、
1: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呢、
0: 嗯嗯、
1: 但是有矛盾冲突干完了你还可以继续能够成为朋友。
0: 对，就是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要有
0: 其实就是在这个矛盾当中慢慢培养起来这个能力的，
1: 一定要有，他要学会挑战、
0: 哦、
1: 学会面对冲突，尤其男孩子，
0: 对，真的这个能力要培养，
1: 嗯，
0: 要有意识，家长要有意识的培养。
1: 嗯，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小孩子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也会和同学之间也会有干起来的时候啊，
0: 对对，
1: 但是干起来的时候干完了以后他们两个又在握手言和，还成为好兄弟啊，也不耽误啊，
0: 是，
1: 嗯，其实人的这种友谊往往是在冲撞

0: 当中，
1: 加深的，
0: 一个是树立边界，
1: 嗯，
0: 他知道哪些边界是
1: 不能碰的，
0: 不能触碰的。
1: 对，
0: 第二个是其实在这种冲突当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勇气啊，敢于去面对冲突、面对矛盾的一些勇气。然后他知道，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类似的事情，机构里等等，他出现了一些矛盾冲撞回来，你三下五除二，你上来就给干他一顿。直接干的就是让这个矛盾会更加冲突，
1: 嗯哼，
0: 包括老师批评他，
1: 嗯，
0: 其实也我们在这儿我不是说对抗老师，
1: 嗯，
0: 但是在这里面因为老师他毕竟面对的是一个班几十个的学生，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完全了解情况，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了一些委屈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学会第一个倾听，第二要学会不要给他讲大道理，在那个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讲大道理
1: 没有用，
0: 人家根本不听，
1: 只有反作用，
0: 只会很反感，
1: 嗯，
0: 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
1: 嗯，
0: 对吧，你根本不懂我，
1: 嗯，
0: 人家根本不愿意跟你去说，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学会闭嘴以后，等他情绪平静下来以后，
1: 嗯，
0: 他自己其实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 嗯嗯，
0: 对，所以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要学会闭嘴。然后第三个其实要可以协助孩子，可以帮他分析一下他可能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找老师来，或者自己讲不好使可以找老师找一些同学来聊聊，然后帮他发现他可能存在一些哪些什么的一些短板，哪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帮他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这三个做到了，就是你的情感链接已经足够，然后你也他也不那么反感你，他可以在青春期的时候能够跟你保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亲子关系，你就已经赢了大部分人了，
1: 就是很好的沟通
0: 很好的沟通和情感链接，
1: 嗯，
0: 这一点其实比单纯的关注他学习要重要的多，否则，
1: 嗯，
0: 我讲的如果不好听的话，每一年其实都会有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
1: 嗯，
0: 啊，学生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那对于一个家庭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1: 嗯，
0: 那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用脚步去践行读过的书，在行走中读懂脚下的中国，
2: 读懂脚下的中国。
1: 跟着记者小藏，
3: 各位好，我是小藏。
1: 寻着文物与古迹，寻找山河岁月间的门道。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文化播客门道。

各位好，欢迎来到门道，我是小藏。今天我们聊《湖山世事幽》这本书的第一位作者其实不在现场，他叫高廉，明代杭州人。400多年前，他写下《四时幽赏录》，把西湖周边一年四季里那些细微、清凉、好玩、可感的片刻安放成48件幽赏。400多年后，余山和阿德入了这个局。

0: 因为我就在想，就是说风景的改变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吧，一个就是本身树石草木这些的变化，另一个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就毁掉了，有些建筑，包括那个宝珠塔，
1: 对，
0: 以前是能登临的，现在就一塔心砖塔，对吧？你肯定是上不去的，那意味着这个风景就离人远去了，你不可能再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去看日出了，还有一些风景现在也能看得到，你比如说在西湖上儋州看宝珠塔的夜景灯光。可能现在也能回想当时上宝珠塔以前是燃灯的嘛，现在应该不燃灯了。
1: 对，
0: 类似的风景可能也变了，而且城市的光那么的强，对吧？那时候湖很平静，很幽昏暗的那种感觉应该也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看风景更多好像还是在依赖文字提供的一些想象的线索。绘画当然是想。

因为这次呢，这个大白菜啊被浸泡了这样的一个甲醛之后，其实每次到中午啊，比如说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讨论，而且最近好像这个大白菜哦，一下销量就下来了。在我们的这个食堂当中，有时候打菜，我自己看到大白菜，我都会咯噔一下，觉得算，我就不要选这个蔬菜了。但是你知道吗？有部分的蔬菜它是天然有甲醛，但是呢，它是不等于可以人为添加的，因为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类的致癌物质。那么提到甲醛，我们紧张，我觉得真的是难免的。但是呢，有很多的食物是自带轻微的甲醛，因为蔬菜中的甲醛呢，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内源性甲醛是这个生物啊，它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的食物当中，蔬菜有，菌菇有，水果有，肉类有，鱼类也有。只是呢，不同于蔬菜内源性甲醛，它的含量差异呢是比较大的。有一些是比较高的，有一些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比较高的呢，就是香菇，尤其啊是那个干香菇，其实在泡发之后呢，还是有一定含量的甲醛的。还有韭菜、大葱、洋葱、大蒜这样的一些百合科蔬菜。那么还有大白菜呀、甘蓝啊、花椰菜这样的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包括菠菜这样的绿叶菜。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觉得它这个内源性只要有甲醛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我也不要吃这些菜了，因为它的含量真的是叫微微少啊，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有外源性，你人为添加的，它就是一个外源性的状态。那么如果是人为添加了外源性的

0: 朋友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保证正品。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人到中年，一边奔赴职场前路，一边安顿生活日常，即使步履匆忙，却能读懂独属于中年的从容之美，用法律知识稳稳托住生活的安稳，用高效的工具统筹工作家事万般琐事，静心品味四季三餐的暖意，善待自己，在紧凑节奏里留足松弛余地。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成熟岁月的通透雅致，好好过日子。
7: 好好过日子。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过日子又和各位见面喽啊！不要忘记了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这样的一档啊，真的是和中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感受到美好生活的节目，就会如约而来。那我是主持人小军，还是要再一次来问候一下各位。其实刚才我们也和大家来说到了啊，就是这个水果黄瓜啊，水果甜椒啊，这种小而美的蔬菜我还是蛮喜欢吃的，因为它的口感好啊，甜甜的，而且呢吃起来呢就觉得好像水果也吃了，蔬菜也吃了，如果要是吃一样东西可以有两种感受，那不是特别好吗？但是它的价格也会有点贵哦。而且我估计很多的朋友会讲说，哎呀，黄瓜就是黄瓜嘛，还来个水果黄瓜，什么水果甜椒，那么这样的水果型的蔬菜和普通型的蔬菜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一起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五点 ，FM101.1。
2: 平蔬菜呢，基本上就是没有那种啊渣渣，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又脆又嫩。说白了就是纤维少嘛，而纤维呢恰恰又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那还有呢，就是关键的营养成分可能会丢失，比如说水果型的黄瓜，我还真吃过，就会觉得这是黄瓜吗？因为它真的是去掉了苦味，但是呢苦味没有了，它的苦瓜素啊或者它的一些核心的成分呢也在大幅的减少。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买的时候啊，还真的是要分清楚哪些是更适合你吃，哪些是为了口感而买单。好了，我们也继续听一首歌曲啊，稍后继续回来和你说一说水果型的蔬菜，一会儿再见。

能够简单的说哪个含糖量高就来衡量升糖的指数。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控糖人群还是要更多的对于自己的食物啊去研究一下。那当然最后一个了，既然我们刚才那爱吃的多一点，那是不是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和大家来讲一讲，最终我们的判定呢，就是水果型它只是一个营销话术，不是一个科学的分类啊。啊，虽然它这么说，但是。

0: 顶奢大牌海蓝之谜零七捡漏，价格直接封神。新款的精粹水仅需359，到明年的三月份到期，那买三瓶还能再低，低到300块一瓶。它是正装150毫升，抢一瓶少一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根本不需要过多介绍。它是无数的明星贵妇一年四季必备的续命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集修复维稳抗衰体量修护屏障五合一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粗糙松弛，用它全部对症，换季烂脸、屏障受损、反复敏感，一瓶精粹水直接稳住整张脸。尤其是今天专柜三分之一的价格359，买到的是新款的升级版的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三瓶拿，因为三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三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精粹水就下单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
2: 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3: 我们是有理有据
4: 啊，是。
3: 哎，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程程，你跟我们来讲一讲，特别想问你的一点就是，在你的从业生涯当中，如果一定让你说一个啊你难忘的事情，甭管是人也好，甭管是线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4: 首先想到的，从业这么多年，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客人对我说的感谢。
3: 啊，
4: 对。
3: 哪个客人的感谢？
4: 其实什么年龄段都有，但是就这种印象或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属于行程结束之后，然后客人就说，哎呀，特别感谢你，我们这趟行程真的玩得很好，然后我这一趟带父母来真的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到这边来的游览，然后没想到这么完美的去把这个行程 ending 掉。也有一些是属于处理的突发情况，客人整体行程结束之后，在处理的过程中乃至于行程结束，他其实没有说过多的感谢的话，可能就说好我知道了，就事情已经处理完，但是他会在整个行程结束之后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周期内，他会专门的跟我要见个面，然后会把当时的一些情况，可能一些情绪啊，他自己大家再聊一下，可能再发泄一下啊，或者之类的都会有，然后最后跟我说真的很感谢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安排得这么好，就客人会跟我就一直愿意坚持做这么多年这个服务行业，也是因为就是不断的有客人会跟我讲很感谢，让我觉得我愿意坚持下去。在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我们江苏省的导游大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也在那里面，其实我也说了这一句话，也是刚刚静渊过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来的，就是很多客人在我的面前就像过画面一样，就是很感谢的这种，我会觉得会有成就感。现在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需要干一件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让你觉得你个人再有成长，你再被周边的人认可或者被社会给认可，我觉得是这个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对，所以你刚刚问到我的时候，我是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
3: 你这个我是能共情的，因为

0: 年开始到2013年这4年时间，我在苏州博物馆当大学生志愿者。
1: 嗯，
0: 每个星期天下午我都会去，我们那会儿叫周日下午组。
1: 嗯，
0: 有三张脸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张脸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女孩，现在可能都已经成了家，生了孩子了，那会儿都小女孩，比我小的都很多。
1: 嗯，
0: 我是在讲到苏州博物馆那个宋化斋的那个米芾的那幅画的时候，那是冬天，我穿着一个羽绒服，因为你知道博物馆里面是恒温恒湿的。
1: 嗯，
0: 所以呢穿着羽绒服，对，讲的满头大汗。但是你说20-30个人围着我，我不能说我先更个衣，那不可能，我换个衣服那对不合适。渴求的眼神在听你讲那个米芾的那幅画米点山水，完了之后就看到我这个各种汗啊往下流。一小女孩从包里面掏出一张那个餐巾纸递给我，说哥擦个汗没事儿，擦完之后再讲，我们等着你。那个眼神，我2010年到现在
1: 十五六年了、
0: 至今难忘。这第一张脸，另外两张脸是一对老夫妇，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两位老人。两个老人因为那天下午啊，还这馆里真没什么人，我是正好到我讲解的那个点儿为他们服务，就他们俩。
1: 嗯，
0: 两个人跟着我听完了苏博的全程，我们那会儿叫全程免费讲解。
1: 嗯，
0: 讲完之后我们是从中央大厅讲完溜一圈再回到中央大厅。那个老太太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华人夫妇，讲完之后就拽着我的手，他说小伙子你讲的真好，就因为你这个讲解我们苏州没白来，苏州博物馆没白来。因为那会儿这个贝聿铭先生建造的苏州博物馆是2006年建成，
1: 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那么难约。
0: 没那么难约，远远没有。
1: 嗯，
0: 说哎呀特别值得。从包里面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我都忘了，反正是个小纪念品，他说是我们从澳大利亚带来的。
1: 嗯，
0: 我们呢想把它留给你啊，作为一个纪念。你想2010年那会儿都没有微信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你说现在加个微信诸如此类的，当然纪律也不让加啊。我就这么举个例子，说给你留个纪念，但是我们团队有规矩
2: 那样子。哎呀，这个就太美好了。
0: 就你换一个思路想的话，也算是口述历史了。因为你孩子看到你的时候，可能是10几年前的你，
2: 对，
1: 没错
0: 的那个视频。
1: 是的，
0: 就是你的。
2: 但是他做账号的时候能看到流动的你。
0: 对对对，是的，你的周遭的环境跟10年之后、15年之后、25年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你的那种当年的青春状态，都是会记录下来的。就像程程说的，你的气口、你的温度。会保留下来的。
2: 是的是的，我真
1: 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会经常讲，妈妈我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认识你。
0: 嗯，
1: 那其实反过来，你的 IP 你的视频全保留下来，那孩子就可以往前跳个10年10几年去认识那个时候正处于青春期，或者是说这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积极向上又敢于拼搏时候的那个自己。
2: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意义。
0: 对，
2: 是的，我身边有个朋友，真的，他就是他家小孩，因为他自己做了账号之后，他在学校里面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说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1: 嗯，
2: 他特别骄傲和自豪。
0: 嗯，
2: 哎，这让他就感觉到特别的，就是有意义感。
1: 啊，我觉得嘉兴说的这个特别好，又是一个打动我的点。我的天
2: 哪！
0: 但是我再把话题往后拉一拉，比如说程程。你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 IP 的一个必要性吧，应该说打造的必要性。那你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一些顾虑吗？
1: 会，比如说我现在要如何入手，如何下手，是不是我一部手机我就可以开始了？
2: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视频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视频拍的时候这个形象的问题。是一部分，内容上是一部分，我从哪个地方做切入点，是不是从开始介绍我，就像我们主持一些节目啊，大家好我是程程啊，我是做什么什么的，我做了多少年了，好像这个有点太平平无奇了吧。
2: 对不起，这个肯定没人看。
1: 那我的第一个视频不好意思就已经遭遇了滑铁卢啊。好，那我就想知道我的视频应该从何入手。
2: 其实记着上面一期的话题那个结尾，其实我们就聊到，就是这个我还是必须得讲，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就是关于设备的问题。
1: 嗯，
2: 就是很多人，我们上期聊到了，就是想做 IP 的时候。

0: 经典的案例，就是我的，就是也带现在目前做的带的很不错的一个账号的一个数据，结果的一个 IP，
1: 嗯，
0: 他曾经也是这样的做的，
1: 嗯，
0: 但是他最开始接触我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很累，累为什么呢？就是他曾经有三个编导，啊，然后帮他去做内容，然后呢，说我每次要想要说内容的预期，然后你内容做烂的时候，他会失望，所以还不如轻松一点，
1: 没错，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上来的时候降低所有的设备的金钱成本。

0: 让自己活得更久一些。
1: 嗯，
0: 那你不能等到你业务不行了再开始说我是个时候到线上，那对不起，跟你没关系，
2: 来不及。
0: 是的，所以一定要再提前。
2: 市场已经被分割的差不多了，你不管是高中低档还是定制还是私人化还是大团队，
1: 对，
2: 市场已经都被占满了。
0: 是的，
2: 你再想去突破进去就很难。
0: 是的，
2: 我们不说我做的有多么的量、多么大，流量有多么大。

0: 他本身就是一个，我还是那句话，把关人，你自己是你自己内容的把关人，但是这个把关人的同时，就是说你需要具备现代化的新闻传播的思路，就是说我的这个系统是发达的，我上接天线下接地线没问题。
1: 我们一直说做 IP 什么样的事情叫做 IP， 要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2: 嗯，
1: 尤其像你们这个行业也代表了很多值得做 IP 的行业啊，它就是属于那种高客单，然后需要吸引高认知高判断力的人群，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越需要做值得信任的 IP、
2: 嗯、
1: 那你越做真实的自己其实越值得信任。
2: 嗯，
1: 对，
2: 我觉得算是打通了我前面所有的一些疑惑呀、疑虑呀、自己担心的一些问题呀，确实都帮我做了一个解决。在我脑海里，我目前把今天我们聊的知识和前面节目里面沟通的话题重新梳理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以去做了。现在就是说把我的内容上要怎么去丰富一下，怎么去搞一下了。
0: 哎，但是我其实挺想问你一个问题的，就是你跟我们聊完之后，如果让你比如开始做这个 IP 啊，你前五条视频你现在有思路吗？
2: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要梳理一下、
0: 啊、想到哪儿说哪儿嘛。前五条视频你比如说你更愿意做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挺想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有你不可否认的是做 IP 有人是在自己真实性格基础上，你注意过大前提啊，是真实性格基础上往前迈一步、相对有一点小冒进，有的人呢是在自己真实性格基础上往后退一步，还有人是一比一，是有，因为我们身边做 IP 的就包括我们主持人都太多了，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往前迈一步。

0: 出现过的这首歌，
1: 对，叫《月光》，大家可能是耳熟能详。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是一首传统的哈萨克族民歌，但发现其实不是，是哈萨克族的这个音乐人，他根据他自己的本民族的这些传统的音调曲调写的一首歌。哦，我迷的不行不行的，可能是算是2025年我最迷的一首歌了。然后我甚至在歌单里反复的单曲循环。然后这次所以说到了这个有这样的采访任务的时候，我申请出战到哈萨克族的聚集地伊犁去采访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一点点小私心，就是对他这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我说
0: 你这样，你要不要放一段给大家听一下？
1: 我们现在放一下这首歌啊。

0: 真的，
1: 对，
0: 好有感觉。
1: 大家要在网上可以搜搜这个月光，一个吉他弹唱，反正各个平台
0: 就是当地的伊犁州文化研究所去学习过的。他哈萨克族的婚礼，它分为好几块，比如说什么定亲啊，彩礼啊，包括就是两方要先在女方家办一个婚礼，然后再在男方家办一个婚礼，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啊。我们当天其实第二天要参加的是去男方家的那个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仪式，见面礼。那么其实在此之前，女方家里已经办过一次在自家院子里的婚礼了。那在这个院子里的婚礼就是主要是女方的宾客来参加祝贺。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当时只是在新疆待了有一个礼拜，那么我们没有参加到这个新娘的女方家的婚礼，所以这个新娘呢也很贴心，说为了你们采访的更完整，我们隔壁有一个小姐姐，诶，就在今天晚上有一场在女方家的婚礼，我们就很高兴的去看了。对，你知道吗，就是在他，因为他们每家家户户村子里头都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里人山人海，我这样形容不过分吧，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你知道，就是哈萨克族人颜值都比较高，长得都很好看。哎呀，当时我看的那个眼花缭乱。然后其实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有用那个 Pocket 的一个摄像机，小摄像机去采一些素材，有一些嘉宾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一些素材是在这个小 Pocket 里面的，我就揣在口袋里面，因为想晚上也拍一点。当时高老师还说你拍，我还说哎，我这个 pocket 不行嘛，晚上拍不出来，全是噪点。我就把 pocket 放在了口袋，我就用手机拍。你知道当时的那个气氛有多热烈吗？因为其实你参加哈萨克族的婚礼，我们去干嘛嘛？去参加婚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你要跟主家一起去跳舞的。他是先是我告诉你他的那个流程啊，先是男女双方，就是新郎新娘要跳舞，然后新郎新娘加上伴娘伴郎要跳舞，那么接下来就是邀请在场所有的宾客，不管是熟悉的不熟悉的，甚至你是路过的旅客，都会被拉进去跳个舞，然后还要去毡房里吃个饭，吃他们的手抓饭，而且特别特别夯。你想，我们那天吃了三顿手抓饭。所以在那种情境下被邀请到场地中跳舞的时候，我猜测那个 pocket 就被我蹦掉了。
1: 玩嗨了。
0: 而且你知道当时蹦掉了以后我都没有发现，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是因为高老师提前被新娘的爸爸喊回去去听歌了吗？他去听他们村子里的演唱会了。我回去找他的时候，我就想

0: 掏出来 pocket 去拍这场演唱会。我一摸口袋我就傻了，我说我 pocket 不见了，高老师。我当时就看高老师那张脸瞬间没有了颜色。
1: 我说那个时候你看我刚可能那些哈萨克族的村民那些艺人刚坐下来啊，其实也不算艺人，他们都是村民，可能都是平时放牧啊这个耕种的，然后真的是能够

0: 有跳舞去了，所以他们拉了这么一个群，幸好有这么一个群。新娘呢就把我的这个信息发到群里，包括就是大概这个相机长什么样子，里面有什么重要的资料都跟大家说了。没一会儿，就有消息了，说诶，有人捡到了，而且已经交给了新娘，是新郎的朋友捡到的，交给了新娘，放在了他们出去的车子里，说第二天可以给我们，还给我们。我当时就觉得，哇，哈萨克族人太好了。
1: 这个是一个我当时那天晚上特别难忘一个瞬间里面的一个小插曲。
0: 嗯
1: 啊，然后我特别想再推荐一首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我每次听完之后鸡皮疙瘩直起来的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网上可能音频也找不到，是我在一个视频的纪录片里面看到的，叫《中国音乐地图》，然后到新疆，哈萨克族的一个专题。
0: 嗯，
1: 歌曲的名字叫《摇篮曲》。
0: 哇，这个歌真的，因为你知道摇篮曲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起来最动人吗？其实是在比较安静的、比较昏暗的，然后也没有配乐的情况下，妈妈唱来是特别动人的。你还
1: 对，
0: 记得我们当时去那个研究所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他应该60岁不到，就是也是哈萨克族的一个阿姨，她跟我们说，她从小就是在草原上的毡房里长大的，她小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摇篮曲，她还给我们清唱了几句。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哈萨克族的摇篮曲。

0: 我们刚刚主要分享了这个哈萨克族的一些民歌啊音乐方面的东西。其实哈萨克族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乐器，就是冬不拉，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啊，我们可能都是以为都是新疆的乐器，但是它是真正的是哈萨克族的乐器。你看就两根弦，然后弹起来其实可以浅吟低唱，也可以很高亢很嘹亮。我是觉得就是这刚刚小卢也讲到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些清唱甚至那些就两根弦的冬不拉伴奏的歌声那么动人哈。我们今天可以说面对对丰富的这个音乐海洋的时候，各种林林总总的编曲啊、鼓啊、贝斯啊、电子音乐啊、弦乐的音效啊，把一首歌衬托的已经非常之琳琅满目了。但是我之所以又喜欢民谣这种原住民的这种唱法的原因，就是它是植根于他的生活的场景的。
1: 嗯，
0: 那样的一首歌，它可能流传了百年千年，它可能伴随的就是草原的风声，可能是雪山河流，就是那么哗哗的流水声，是作为它的伴奏的肢体，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这样歌声其实心血的一个表现吧，因为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制成的。当然，今天可能我们都很多这个民俗啊，都已经改变了，大家都是开始在这个护理服饰，要么做一顶大差不差的，或者是租一顶这种帽子来维护传统的一种仪式感，但是这种

0: 曲，又能作词，还能弹唱。高老师，这个就是
1: 弹动不拉
0: 音乐创作人。
1: 对，他其实很多游牧民族里面，他在自己的这个音乐生活当中里面形成了一些表达，就是叫即兴弹唱。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其实我们觉得即兴吟唱好像就像有的时候你洗澡的时候瞎哼一个歌一样。那他们不断的弹动不拉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演奏的，就我们叫riff 也好，或者是套路也好，然后就开始即兴的吟唱。这里面我觉得最动人的是啥？就是我们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词。我们在那个氛围里面，那个女阿肯啊，真的我是觉得，当我直面这一炕的这个亲眷的时候，女性亲眷的时候，她在这边，弹起了冬不拉，拨弄几下之后，慢慢的进入到那个情境，开始吟唱的时候，就不自主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不自主的你就潸然泪下。我觉得你看音乐就有一个这样的无形的魅力哈，它不需要你，甚至不需要你懂歌词，它就是音乐。我们这那一刻就把它变成了音乐，不是歌声。歌声和冬不拉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充满了一种情感魔力的一个。
0: 对，我来找给大家听一下，我们先听这个音乐，然后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别人家嫁过来的媳妇儿，然后他们也会想起自己的父母的家，自己的娘家，自己少年时光无忧无虑的时光。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婚后就不好啊，就婚后也有过得很幸福的，但是你总会去怀念起自己少年，非常思念，就是你肯定会思念自己的父母的。
1: 对，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那种生活场景的转变，不仅仅我觉得是哈萨克族人了，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但哈萨克族这种游牧民族，尤其刚刚小卢讲的那种生活方式，虽然我们传统的观念生活里面都没有通信手段是吧，没有手机，所以说见一面都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在只要嫁女儿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娘家都会有带着一点悲伤的情绪，又喜悦又悲伤，这很复杂的一个情绪。但是呢，放在哈萨克族人身上的可能更特殊一点，就是那种游牧的，你都不知道家在哪，因为他游牧嘛，他就要随着草场是吧，随草而居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歌声在这样的场景里面传承下来，我觉得就尤其动人。那我其实在听完这个我们录完这个库加歌之后呢，我也想尝试在全网搜索各种各样的库加歌，甚至非哈萨克族的这个库加歌，但是呢我真的没找到还能比这首更动人的。
0: 更动人的。
1: 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自己亲自录的，亲自参与的，会有一点点所谓的自我的这种表
0: 现。它中间的细节你上哪录去，就是大家擦鼻涕的，啜泣的，包括那种憋着哭声，就是那种爱，我觉得它那种动人的一些细节在里面，就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听现场，这个就相当于听了一首现场的库加歌的演唱，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人的表演。
1: 是的，我从事
0: 演绎啊，不是表演。
1: 你看我从事音乐创作，或者说听聆听音乐哈，这都几十年了，这么多年，包括最近 AI 音乐大行其道的时候，我觉得
0: 多的哈萨克族的新娘到了夫家以后，大家邻居都要出来看她，你们这边来了个新的小媳妇儿，长什么样啊？揭开看一下。啊，然后他这个也会唱歌，阿肯这个时候唱的就是，我们当时听了现场特别吵，因为他那个音箱放的特别大，有可能为了热闹。他的主要的歌词大意就是，你来了以后要把这边的爸爸妈妈当做自己亲生的爸爸妈妈一样孝顺哦，这边的爸爸妈妈也会疼爱你的，我们大家是一家人，就大概是这种一个嘱托的一个歌词大意。其实就是后来他还有一个叫兽火里，就是我们当时也有看到他稍微意思了一下，就是用羊油浇在了那个木炭上，然后它就会冒烟，然后做完这个仪式，包括有的地方也会跨火盆，就有的跨，有的不跨了。做完这些仪式以后，他会进毡房啊进行休息，包括吃点东西啊补充一下能量，因为他们下午要去跳舞了。我们刚刚说的是中饭啊，刚说的都是

0: 早晨到中午的这段时间，嗯，他是在男方家里去吃的。他们的院子都很大，院子大到可以踢足球，可以放好多匹马。
1: 对，其实现在他下午的时候，其实就常规的，我们去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姑娘山啊，山顶非常漂亮，
0: 姑娘峰。
1: 姑娘峰，对。就是那种有点像小纳拉提小喀拉峻一样的一个草场，也很美。

我一瞧一圈，这一看就是被毛贼洗劫过的。嗯，老婆婆那个害怕的样子啊，一看就是之前被欺负惯了。既然来了这么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士，老婆婆啊，跟这个乡亲们的心态是一样的，都希望有人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将来过日子都能够太太平平、踏踏实实。一听赵匡胤啊这番话，真情切意，老婆婆擦了擦眼泪：“郝汉爷，你说这话在理儿啊，这帮毛贼也确实太可恶了。哎，你看我们家有一儿子，那是我的独苗啊啊，就被这帮毛贼拉到这个山寨上面去落草为寇了啊！不去还不行，不去就要杀，去了就要为非作歹。我那儿刚刚14岁，你说这不是作孽吗？哎呀，放心吧，婆婆啊，没有问题，包在我赵某人身上。好嘞，好嘞。但愿但愿郝汉爷您能替我们伸张正义呀！啊，哎呀，这样吧，啊，我这屋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就简单给您找点，您别嫌。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声要评书、有新样。

0: 这不截他一道，对不起我们这响马的行业呀、啊！啊，回去报告啊，呼啦超围过来，这旁生事端，对吧？他们也不知道这马车里拉的是人还是金银财宝啊，对吧？拉的是金银财宝，我给他洗劫一空啊！拉的是人，万一要是俊俏的小姑娘拉到山上做压寨夫人，所以那个时候好多的啊，这些抢劫的案件，好多的响马作奸犯科啊，都是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自我保护意识太差啊，驾着马车就出门了。所以那时候驾着马车出门还得请保镖啊，无论是保人呢啊，还是这个保财物，这是必不可少的啊。之前前几回书里也介绍过了，什么明镖、暗镖、子孙镖，这都有啊。最最主要的一点知识点来了啊，各位敲黑板画重点，杨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古代你驾马车也得有驾照，不是说您家里边买得起马车啊，我这就能驾着马车出门，不是啊，马路上也有交警查你，而且古代的驾照比您现在还难考。有很多朋友啊，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经常会在后台跟我们聊啊，包括这个互动帖上留言，哎呀，现在驾照怎么这么难考啊，啊，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的是吧，不容易啊，啊，答题也难啊，这上路开车也难。各位记住了啊，您现在多一点麻烦多一点难度是为了你将来上路安全考虑啊，希望马路上少一位马路杀手，是不是？咱每个人都能够遵循着在驾校那时候学习的最标准的驾驶的方式和方法，平平安安出门，安安全全回家，啊，这是一种希望。你在驾校不好好学，你上路肯定懵，啊，这是一定的，对不对？那以前古人也是如是。你说古代啊，这个学驾照，其实比现在要难多了。古代考驾照要有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都考过了，才能拿到驾照。哪五个呢？叫明河栾、逐水区、过军表、五交渠，还有逐秦左。听着都懵吧？什么压大饼啊啊？什么倒车入库啊？坡道起步啊？你看这容易懂啊？你这古代这五科目怎么回事？哎，杨老师给你逐一介绍啊，各位听好了，古代不叫开车，就叫驾车了。也讲究这个油门离合的配合，就得说到这明河栾了。明河栾是古代马车上挂的两个小铃铛啊，明在车厢上边，栾在车辕那个横梁上。说驾起车来，这被考过了之后啊，才算五门科目全过。当然最后一个这个逐秦左有点难度，是吧？你怎么才能把这些禽类赶到左边呢？很简单啊，这要是我去考试，要么说你们杨老师大聪明呢啊，抓一把小米儿啊，这边准备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往左边一扔，全，哎，鸡跟鸭全过去了，不用赶他。当然了，人考场可能考官不允许。那、啊、刚才说这五门科目啊，明河栾、逐水区、过军表、五交渠、逐秦左，五个科目考过，你才能驾着马车有照行驶，安全上路。书归正传啊，这赵匡胤、赵太祖啊，有没有这驾照，咱无从考证啊。但是骑马这是一好手啊，可是这一路上也没落着骑着自己的赤麒麟，一直给妹妹赵京娘乘坐啊。这店房当中的赵匡胤酒足饭饱，提溜着盘龙铁棍往起一站，哎，不对，感觉自己不对头。感觉头发沉，眼发迷，怎么回事？哦，原来是自己困了。那位说：“杨老师，你疯了吧？这是啊，赵匡胤困了，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你制造悬念呗。你想想，人都有一毛病叫食困，再加上赵匡胤啊，二十出头大小伙子，吃完饭，哎呀，这个困劲儿啊，这是。”瞌睡虫上脑，这怎么办呢？一喊旁边的伙计小二，哎爷爷爷，您什么吩咐？吃的还行吗？吃的不错啊。
1: 哎呀，我这个不行，
0: 哎，受不了了，我得找地儿歇呗一会儿。那、啊、你这样，一会儿我们大王满天飞，张管张大王来的时候，你喊我一声好不好？

好了，爷，好了，爷，来给爷准备电方。你看啊，报这张广二名就是好用。赵匡胤随着店小二啊，一路上二楼，来到二楼啊，给赵匡胤收拾出来一个窗明几净的卧房。赵匡胤扑通一声打在床上，沾枕头就着。小二都看傻了，好吗？这位能吃能睡啊。你看，一看就是标准的响马，能吃能睡啊，心无旁事儿。看错了啊，赵匡胤就这性格，知道吗？小二转身出来，赵匡胤跟这屋里边睡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就这会儿，听见窗外人声嘈杂，稀稀落落，感觉有人进了这客栈了。赵匡胤一个鲤鱼打挺，打这床上翻起来，提溜着铁棒把这气窗支开，往外观瞧。嘿，打还趁着我们来晚了，不是，哎呀，想您呐，哈、啊，盼星星盼月亮啊，哈哈，真是我这盼你们来上我们店里来吃喝来啊，我们可高兴了，亏不亏心呢？这个啊，再听这陈明接着说，来，我问。

那就是比它的分量低，也属于兵器里边的钝器。其实关于这个冷兵器到底是使用钝器还是锐器伤害比较大，这众说纷纭啊。有的说用这个锐器，比如说刀啊、枪啊、剑戟啊，直接唰一下下来拉一口直接见血啊，这属于输出伤害。嗯，但是钝器呢，你比如说棍、棒、锤砸上肯定好不了，外表也不一定看出来什么变化啊，但是里边是筋断骨折，这是持续性的输出啊，让对方瞬间丧失进攻能力。但是回到评书里边来说呀，任何一种兵器在说书的这个评书演员的嘴里啊，它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你比如说吧，愿意研究冷兵器的朋友都知道，这刀，刀乃兵器之王，枪，枪乃兵器之贼，赵匡胤使那盘龙棍乃百兵之祖，大概就指这三样兵器在所有的冷兵器当中他们地位是了不得。今儿这儿呢，咱们简而言之啊，也不多续分，咱们单独说说这刀。刀呢其实也分好多种啊，你像各位经常听评书都听说过金丝大环刀啊、三尖两刃刀，这都有。张广儿双刀是什么种类，这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往前倒说，这个唐代当时盛行的一种刀叫唐刀，尤其在唐刀当中有一种神兵利刃叫唐横刀啊，唐朝的唐，纵横的横啊，刀枪剑戟的刀，唐横刀。这唐横刀是唐刀的一种，师出名门还手刀啊。很多人说刀锋利啊，为什么呢？这原材料好啊，刺啦啷啷啷啷啷，拔出腰中宝刀，是吧？这刀是什么西域寒铁所铸啊？哪有那么多寒铁啊？你哪儿找去啊？啊，谁给你运输啊？更多的在唐代铸刀讲究的是工艺啊。这唐横刀也是最早的加钢刀，这种技术呢，学名叫包钢法锻刀技术。简而言之啊，说咱老百姓听懂的话，包括女性也能听懂的，就是说这个加钢刀啊，这唐横刀啊，跟你们吃那个泡芙很像啊，外边皮儿里边馅儿，嘿，它锻造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技术，把外边这一层啊趁热把它弄弯喽，里边添上融化的铁啊，所以这种刀一旦铸成了之后有很强的韧性和硬度啊，破甲劈砍硬物那都是手到擒来啊，都是独领风骚。包括很多人愿意研究啊，这个历史上的各国的冷兵器，说句实话，最早那日本武士刀各位看见过没有，那是学习我们唐刀的技术。哎，而且我们这个唐横刀的技术还高在哪儿？还有一种叫覆土烧刃，不单是里边夹芯啊，就是在淬火的时候啊，把这个钢刀上面还涂了一层特殊的泥土，这把刀打造成了之后更是削铁如泥。网上有视频，各位得空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啊。那视频里边是一个实验，挂起来一头死猪，你想那么厚啊，那么大，那么肥，三百多

0: 的是陈明手中这棍，啪，赵匡胤这棍整砸到千里脚陈明这胯骨上。你不腿好吗？哎，我就砸你这胯骨，我看你怎么千里脚。啊，这一棍砸。
1: 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看不了世间不公之事，我要不把你们都宰喽，未来对这界山一带的父老乡亲这也是个威胁，包括远在清油观当中我这叔叔赵景清，哎，将来这性命也堪忧，我得都把你们除干净喽。一帮毛贼听了这话血都下凉了，纷纷把这武器兵器往地上一扔啊，哗啦哗啦噼里啪啦啊，双膝跪倒是举手投降。哎呦，好汉爷饶命，您可千万别动手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好汉荣炳，我们呢其实也是这界山一带啊普通的百姓，没办法，武力打不过这满天飞跟遍地滚啊，哎，就是您口中说这满天飞的苍蝇遍地咕噜的这蟑螂啊，我们斗不过他们俩人。我们家中也是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不会走路的孩儿啊，我们也是苦命出身的，被逼无奈才上山落草为寇。平常的时候啊也就跟后边是起哄架势，这两位大王啊，不呸呸，这俩坏蛋啊，满天飞跟遍地滚，他们抢什么东西，抢什么漂亮的姑娘，我们也就是帮着他这个身单肩扛，没干任何的犯法的事情，也没干任何的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手中可是一条人命都没有啊，就跟他们后边也就混个声势啊，混口饭吃，不敢不从啊，但凡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啊！擦了擦嘴，好汉爷，哎呀，我们现在这帮人是群龙无首，也无事可做，有的也无家可归，我倒有个不情之请，好汉爷如若

0: 术更多一点，靠你我可能是已经不能够了。所以我就希望每天直播的时候呢，你的身边能够像走马灯一样，会有更多更鲜活的力量。
1: 走马灯形容别人不合适吧？
0: 能够像
2: 远方的朋友。
0: 好，可以了，一遍就可以了。
1: 好，谢谢您。此后您有些咳嗽，咱们就少唱一些，已经唱得很好了。对，
2: 谢谢谢谢。
1: 哎，我们抖音端的有朋友呢，就是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直播间？哥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男生宿舍节目当中的一个单元，叫做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哈。
0: 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唱歌挑战单元，凡是获得五位评审老师的三票，你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02596911转播二号键，来，我们各位评委要给今天那阿姨您贵姓啊？
2: 我姓胡，胡月胡。
0: 好的啊，我们今天来给胡。

0: 我阿姨投个票。首先宇航同学，
1: 我觉得阿姨的表现非常的让人惊讶，居然唱得这么好，肯定会给过。
0: 好，
2: 嘉轩，
0: 嘉轩，
3: 那我可能要稍微严格一点，因为我觉得可能奶奶今天也是因为嗓子不舒服，所以她有些地方唱的有些颤颤巍巍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不够连续，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有点遗憾，所以这票就暂时不给过。
2: 我们的评委给否定票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3: 对，很委婉，
2: 不太敢给的太直接，是吧？
0: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德德玛老师的歌声呢，它是中低音区域特别的好听，
2: 对。
0: 然后我觉得阿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他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就是我没有听到就是德德玛老师在唱这首歌他所擅长的中低音域的部分那种独特的美，所以我
2: 醇厚的那
0: 种美，对，所以我这票也不能给阿姨。嗓子好了以后可以再来挑战一下。
2: 对，我跟杰子老师一样的观点，我们希望阿姨呢就是养好嗓子之后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说句实在话，这个单元好多人拿了奖之后他就不来参与了，对，所以我们怕今天如果把这个毛毯送给您的话，您后面就不愿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了。
0: 好的，谢谢阿姨，谢谢啊。那我们就希望阿姨明天
2: 或者后天，您把嗓子养好了，
0: 嗓子养好了就继续来好吗？谢谢，好的啊，再见，拜拜，
2: 再见，好，谢谢阿姨啊。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哈。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获得我们五位评委当中的三位，就能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来自哪里？
4: 张老师啊，陈老师啊，评委老师，你们好。
2: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来江阴的。
2: 江阴的，您之前参与过我们节目吗？
4: 没有，没有。
2: 第一次。
4: 我是老听众。
0: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4: 刚才你我听见那个陈老师刚小时候的时候，
0: 是不是很有感触？
4: 对。
0: 好啊，那你今天想要唱什么歌呢？
4: 我先唱一首老歌吧。
2: 什么歌？
4: 小时候唱的老歌，你只要是小时候的时候。我唱邓丽君的《365天》。
0: 哦，365天。
5: 期待。
0: 来吧。
4: 好的。

我没有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

0: 内的朋友。
1: 晋江。
0: 一听是个年轻的声音。
2: 对，是中学生，
0: 是吗？
1: 上次来过了。
2: 啊，上次是不是已经成功了拿到过毛毯了？
1: 没有没有，上次说我声音特别成熟，啊，说我声音特别年轻。
2: 啊，对，
0: 不
2: 是，就是，
0: 你这个年轻是因为跟前面就是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相比啊。
2: 对。
1: 哦
2: 哦。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唱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吧。
2: 好久不见，哦，来吧，
3: 嗯，期待一下。
0: 你的城市，
3: 不是你在唱呀？
1: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4: 我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铺上那时的门，抵挡过风沙。时间的樱花如是写谁的笑话，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你流淌上的鲜花，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好了，
3: 好好，非常太棒了，
2: 好，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小声出啊，最好不要唱这么高难度的歌，会把嗓子唱坏的。
3: 是的，
2: 对，你看你刚才高音上不去的时候，我听了都内心像油煎的一样。对，这样对嗓子伤害挺大的啊。
0: 对，
2: 挑一首不要难度不要那么高的歌来
0: 参加。然后你上面那个我希望时光，你要从真声换到假声，
3: 超纲了老师。
2: 对，
0: 没事，他会跟你讲，就小女孩就往上

0: 快寄给我，别让人担心。没了。
1: 无人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叫《无人知道》，是。是谁的歌来着？是人人是那个他还唱过那个飞鸟，就是你骄傲的飞远，就是他唱过这首歌《无人知道》。这以前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年纪可能比你还稍微大一点点。哦不，好像没有，差不多是2019年的时候的一首歌哈。我来看看这谁唱的，来我们其他评委来点评一下，来宇航。
2: 我感觉他高音唱上去了，挺让我感到
3: 意外
2: 的，
3: 是吧？
1: 感觉叫飘了是吧？
2: 对，但是又有点跑调，好像后面。但是我觉得唱的其实还可以的，我可以给他过。
1: 你有点紧张吗？
0: 非常紧张。
1: 我能感觉到，就是到高音的位置已经就在抖了，发抖了已经。

0: 嗯，这我最后唱错了，不好意思，有点没有，非常好，
1: 唱的不错，这个唱的还挺好的，
2: 真的挺好的，对，
0: 这一票我给过，
1: 很激动，有点紧张，有点堵，平常唱的比这感觉要好一点，
2: 挺好的，挺好的，已经很好了，
0: 非常好的，
1: 这一票我给过啊，
0: 我也给过，
3: 我没问题，我也给过，
1: 好的，那恭喜您获得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记得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老师你的通联地址好吗？ 嗯，
0: 谢谢，
1: 我们接今天的最后一路热线，
0: 高手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感觉茅台不够送了哈，02596911转2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1: 来自哪里？
3: 福建的朋友啊。
1: 你是不是那个经常在我们节目里互动的那位朋友啊？
3: 之前有唱过王菲的那个
1: 啊，对，是的，嗯，
0: 唱过王菲的，
1: 是福建的，
0: 啊，
1: 我记得，
0: 对，
1: 好的，
0: 老家是南通的是吧？
3: 对，哦，想起来，想起来了，对对对，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呢？唱往事随风。哇，往事随风都随风，是这首歌对吧？
0: 齐秦是吗？对，
3: 哇，这个经典，会选，有品，有请。好的，一下哈。嗯，悄然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悄然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1: 好了吗？人的心是像一个尘啊，我们还没好，我就没有准备特别充分啊。对，
0: 我们请张端老师给你示范一下这一段吧，我觉得张老师唱应该挺好听的，
1: 帮我调个歌词来。这首歌的音域啊，它特别适合张端老师这样声音比较清越的人来唱。
0: 我是唱齐秦的歌出道的，谢谢
1: 啊，真的啊，最早的一首歌是什么？想问天。
0: 你在哪里？我不告诉你。来，我简单唱，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啊。
3: 天哪！
0: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谢谢，怪不得刚才在旁边摩拳擦掌。
1: 哎，今天选了一首好歌，真的很好听。今天很多原来的我，往事随风，狂流这些很相对小众的歌，写的特别残酷的温柔啊。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朋友，但是，杰斯尔投票吧。
0: 啊，没有准备好，下次再来。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是同样的意见哈。那谢谢你了，你下次再准备好再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哎，谢谢你哈，再见，拜拜。那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空中音乐超级。

0: 最好我们就演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我们手上的保留剧目嘛，就有六七个了嘛。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南大戏剧周，四个戏。前年我们第二次在北京做南大戏剧周，这叫第二次用文献说话，不是大家编台词用文献说话，他们把文献就展示在那个剧场，是很奇怪的，像会议室一样的展示在桌面上。也有人出来扮演当时的人物，真名真姓的人物在那里表演我们是怎么讨论的。那么你看他所做的文献剧，他是一个真正的文献剧，一是把当年的文献展示出来，二是把当年的文献复活。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们的文献，重要的文献是剧本，当我们把文献剧本复活起来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反文献剧的趋向，就是它的戏剧性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文献剧，但是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剧本，因此当我们做文献剧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地恢复了戏剧剧本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说我们是文献剧，但是又是一个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它至少它不虚构嘛，
1: 对，
0: 不虚构性格，不虚构故事情节，而实际上

0: 我跟赵家杰先生他谈嘛，就是他谈，我也做的录音，他的回忆，他的谈话嘛，还有当年的那么多评论。
1: 我们看到这部剧里的时候，它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演出，演出完了之后会加那么很简短的一句的调侃，或者说是把这一段特别有趣的点拎一下，这个。

0: 做到云南艺术学院的16年的院长，一个老院长，现在退休的。
1: 他当时是在南京读书。
0: 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青年研究生，那时候不到30岁，20几岁，青年研究生。早些时候我到云南艺术学院，他陪我喝酒，他们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在做戏剧界这个戏，我就讲了屋顶的猫头鹰，当时有年轻人抢话筒，他在做表演，他拿抢话筒了，就是我。
1: 原来是这样
0: 啊！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我采访你，你弄一段，我弄到戏里去嘛。这样他就做的那段弄到戏里嘛。
1: 所以他
0: 当时是中央戏剧
1: 那段是专程为您录的。
0: 专门为我录的嘛，这就好比我们采访他嘛。他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田本向的研究生。年轻人的想法不同，年轻人觉得性有什么不能谈，都是可以在剧场谈的。然后这种形式，当时就吵起来了嘛。年轻人跟年纪大的就吵起来了嘛。对，就是说你编码混乱，不好接受，大家不好懂。
1: 可能就是这种观点的冲突，也推动着我们的戏剧一步步在往前发展哈。
0: 那是八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等于一次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对了，自己囤货或者跟姐妹跟妈妈一起拿，拿三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史无前例的地板价啊。就是临期的原因，明年到3月份到期，不介意的朋友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保证正品。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8: 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学路。Hello everybody，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997 早晨7:00到9:00，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终于重合了啊，终于在路上相见了。孩子们放了一个暑假，今天正式要去学校报到，明天要正式开学，所以这会儿路上应该是有很多小朋友的。而激情60秒，我们的逗娃热线答题环节现在也正式开始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只要你这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进到我们直播室，然后来跟阿树聊天答题点歌。就是我会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就是亲子家庭一起答，爸爸妈妈孩子一起答的，好不好？8465-2997，你们准备好了吗？此刻视频直播也在这继续进行当中，视频直播是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你看那头像在闪闪闪，就是正在视频直播。然后接听第一个电话之前呢，刚才我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那个信德茂的手工老面小笼包。哎呦，这个就是开学了，家长们肯定会给孩子买这个的，因为就是我是看我们有些同事他在我们江苏广电官方内购平台买的这个，我才会忍不住，哎，我说我一定要推荐给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像这种好东西无非就两点，一，它的品质好不好，它的面是什么面呢，馅是什么馅啊，啊，它品牌怎么样，品牌是浙江，就是正儿八经的老字号，然后它价格怎么样，就搞清楚这两个，大家就会考虑说我要不要买，对吧？好，第一个问题，它到底里面有什么啊？浙江的老字号信德茂老面，自然发酵，纯手工包制，零色素、零酒精啊，不是零色，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不是工厂那个死面速冻包啊！你们记住这个很重要。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对比市面上普通的速冻包子，性价比很能打啊。然后，里面有黑猪肉、香菇、青菜啊，有两款啊。那么价格是多少钱？16袋。96只小笼包，将近100个小笼包，只卖119.8块。这样的老字号，这样的面，这样的馅儿，和这么多的量，

0: 才119.8块，买回家。你学习成绩应该一般吧，宝贝？
1: 我学习成绩啊，那是我们年级第负一名。
0: 负一名啊？
1: 成绩非常好。
0: 你是全年级倒数第一啊，宝贝？真的假的？太厉害了。
2: 他说他老师他逗你的
0: 啊。逗我的，我知道啊。
2: 对，他在班上是班长。
0: 其实学习成绩挺好的啊。
2: 嗯，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份自信，才会有这份松弛，才会有这份自嘲和幽默。真正学习不好的，当着爸爸面也不敢讲这些呀、啊。旁边这是爸爸吗？
2: 不是，我是爷爷。
1: 爷爷
0: 啊，爷爷是吧？我声音很年轻哎。
2: 哦，不是我第一次我们去那个连云港的话，我也去了。
0: 啊，你也来了。
2: 嗯，我们在一起还拍过照哎。
0: 哦。哎呀，不过连云港人挺多的，当时没有跟大家每个人都交流啊。哎呀，初中生了，那早上也是爷爷送吗？
1: 嗯，是的。
0: 爷爷真的很好啊。嗯，那有爷爷在，爸爸妈妈要轻松很多啊。
1: 没错。
0: 那今天是不是爷爷一会儿来送你去学校啊？
1: 是的，没错。
0: 今天你们去学校报道都干什么呢？有老师有跟你们说吗？
1: 首先要交那个就是暑假作业，然后还要。大扫除，
0: 啊，同学们都大扫除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开学典礼，
0: 啊，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所以今天其实不用在学校待一整天，是不是一上午就可以了？
1: 不是，我们是下午报到，
0: 啊，下午去，哦，明天正式上学，
1: 啊，对。
0: 那明天正式开学的话，可能你就听不到阿叔哥节目了，从初一开始，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几点钟要到学校？

0: 就买这个直接蒸就很好，很快的，很好吃，哇，吃到嘴里面。那天我是看那个谁俞敏洪，乖，一口一个往嘴里塞啊。
1: 哎呦，我也是啊，
0: 就是看
1: 这个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老面的小笼包它并不是很大，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正好一口一个，
0: 嗯，
1: 特别舒服。
0: 尤其是里面那个馅儿那个调的好，哎呀，所以下次我们直播啊，我们就现场吃。现场吃可能会卖得更好。我们找一个专门的地方来现场吃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掰开给大家看，镜头先展示，这样你们才会买的带劲。记住啊，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就是加阿树的亲友号，然后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买这个小笼包，我把链接发给你。阿树的亲友号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汉语全拼。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3: 苗，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4: 你是阿树是吧？
3: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哎，各位早上好，8:04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一，8月31号，孩子们去学校报到的日子啊，路上可能会比较堵，再加上昨天凌晨的时候呢，今天凌晨的时候呢，路上有点下雨，路面还比较湿滑，所以大家注意了啊。那么有很多朋友在聊我们新编辑 ZM 新说了，是小胖回来了吗？这个声音好像小胖啊，暑假放2个月没有听了，今天上班了，以后可以7点钟又开始听节目了。你看一放假啊，这个不断孩子结束听节目的生活，家长们都消失了，这好了，开学就是好，开心对我来说，